0: 没你的面中啊，但那是 DNA， 是他们的迷呀。
1: 你不能打开你不能用烟的都不在门口前面的对你看过没来没有这个酒是我光满嘎层的